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雅各书一章十二节，主的兄弟雅各说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主要我们听从他的话，信靠他，与他同行。他不断地试验我们，要知道我们心内如何，肯守他的诫命不肯。神是无所不知的，但我们认识自己，就越晓得要谦卑倚靠他。他的路最美好，让我们全心投靠，无论环境如何，对他的慈爱和应许坚信不疑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活石与灵工。我们思想活石与灵工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一到五节，以及第二章的四到十节。彼得前书一章一到五节，二章四到十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神，我赞美你。

彼得前书第一章一到五节以及第二章四到十节，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帕多加、亚西亚、庇推尼寄居的，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，借着圣灵得成圣洁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，又蒙他血所洒的人，愿恩惠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神所拣选、所宝贵的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因为经上说，看哪，我把所拣选、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，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，叠人的磐石。他们既不顺从，就在道理上绊跌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，从前未曾蒙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彼得前书一章一到五节，二章四到十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五节。彼得前书二章五节，经文说道：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，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彼得前书二章五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彼得前书二章五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，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彼得前书二章五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活石与灵宫。为何彼得前书第二章同时提到拣选和圣殿？根据创世纪第十二章，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是要使万国得福。今天我们普遍认为人是神创造的高峰，但古近东文化却是圣殿为最伟大的创造。神拣选亚伯拉罕，其实是创造一个属他的子民群体，使他们发挥圣殿的作用，让人可以借着他们看见神。所以亚伯拉罕的子孙既是选民，也是圣殿。尽管后来的历史证明以色列人未能发挥圣殿的功用，在末世因着耶稣基督死而复活，即使是外族人，只要相信他，就归属于一个新群体，让人借着他们得以看见神。因为以色列人的身份全都套用在他们身上。彼得把受苦中的信徒誉为属灵的殿宇，表示人可以借着他们看见神。这对受苦中的信徒而言是一份安慰，因为苦难对人最大的折磨是剥夺人存在的意义。彼得提醒他们已经有了新的定位，所以不可把苦难用作不成就神心意的借口。
1: 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十六篇第八节：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，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
今天我们思想活石与灵工这个题目。创世纪十八章十八节，神说：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。亚伯拉罕成为全世界蒙福的管道，他的后裔成为以色列国。这个国是不拜偶像，单单侍奉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神，由神治理的国度。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六节，神说：如今你们若是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圣约的团体，以后新约称在基督里得永生的人是天上的国民。以色列十二支派中有得救的神的子民，还有听了十二使徒所传的福音信主，万国中蒙恩的神的选民。启示录七章九到十节：此后我观看，竟有许多的人，没有人能数过来，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，大声喊着说：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，也归于羔羊。亚伯拉罕的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。但是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？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三节，他们回答说：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，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？请留意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九节，他们说：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。耶稣说：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。在耶稣的观念里，行亚伯拉罕所行之事的才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。马太福音三章九节，使徒约翰说：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，我告诉你们，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，保罗说：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。谁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呢？就是属基督的人。罗马书九章六到八节，保罗解释：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，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，唯独从以撒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。这就是说，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，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。为什么神要赐福给亚伯拉罕呢？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，神说：我眷顾他，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，秉公行义，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。神要透过亚伯拉罕叫万国得福，首先他的圣言交托给犹太人，其次亚伯拉罕所留下的信心脚宗，以及神所应许由他而出的后裔。罗马书九章四到五节，保罗说：他们是以色列人，那儿子的名分、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、应许都是他们的。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，按肉体说，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，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。阿们。神的计划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，在盟约的群体真教会
就是圣儿公之教会之外没有救恩，但不是加入有形的教会就自动得救，而要真正悔改信福音。重生是神的工作，悔改是重生之人的回应。保罗说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因为经历重生，领受新的心和新的灵，生命才会转向。神所预备的救恩不是一串随机事件，而接连有序的恩典，从使所拣选的人从罪恶中被唤醒，信靠称义成圣，直到永远得荣耀。神按着自己的旨意有序地施行这一切恩典。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中有逻辑上的必然性，环环相扣，不容错乱。人能够信，是神亲自直接在人心里动工，是神先赐生命，我们活了就回头了。神不仅能使人悔改，也保守蒙恩的人长存敬畏。一个走在成圣路上的圣徒会渐渐显出他的罪被致死，他的心被夺回，他开始爱神胜过爱世界。真正得救的人一定会改变，会越来越恨恶罪，越来越爱神，越来越谦卑，越来越与世人有分别。最后，神要把所有在基督里蒙恩的人领进他的荣耀里。主会保守我们无瑕无疵，欢欢喜喜地站在他荣耀之前。他不仅开始救恩，也完成救恩，不仅为我们的信心创始，也要成终。他若不能拯救你，他就不是神。得救不是终点，是开始。神称你为义，他也要改变你。神拣选我们，不只是为了得救，更要建造成为他同住的圣殿，使世人借着教会看见他。主耶稣受难前，圣殿的工程还在继续。主后64年，整个圣殿工程完工了，只用了6年。主后70年，罗马将军提多为了米平犹太人的叛变，焚烧圣殿，把圣殿彻底拆毁。圣殿被毁以后，圣殿里每天的献祭就被迫停止了，因为这殿只是作为预表，并不是神永恒的旨意。神安息的地方不是人手所建的圣殿，而是有圣约在心里的圣徒。哥林多前书3:17，保罗说，这殿就是你们。当我们与主联合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神的殿。耶稣告别了地上的圣殿，在天上永存完美的圣所做执事，继续建立圣徒生命和灵性的侍奉。所以我们要期待的是天上的耶路撒冷。希伯来书12:22，作者说，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。诗篇122:3，诗人说，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。彼得说，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。神拣选我们是为了建造他的居所。神从起初就要住在人中间，他要以爱他之人的心作为他的居所。神不单只是寻找一个居所，他要在人里边建立一个与他相交、顺服他、彰显他荣耀的生命。人的灵不是为世界造的，而是为神自己造的。神是人灵魂的目的、终点、安息和幸福。失去神的同在就是虚空。神借着基督把我们重新恢复成他的居所。我们希望神改变环境，但是要恢复他在人里边的居所，他要透过他的居所彰显自己。圣经
所叙述的是关于神的居所不断扩展的故事。约翰说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。我们领人归主，就是扩大了他的居所。创世纪我们看见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，就在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那么神如何重新住在人的中间呢？他拣选亚伯拉罕，呼召他，称他为朋友，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建立一个新的族群，一个可以重新彰显他荣耀的群体。神拣选以色列，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好，而希望透过他们，世界看见神。可惜，他们失败了。但在神眼中，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是属基督的。他在基督里选了人，基督用宝血把我们买来，时候到了，就把我们召来。彼得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保罗在以弗所书里把教会描述为神的居所，神借着圣灵住在其中，因此教会不是一群松散的个人，而是一个彼此连结、共同承载神同在的身体。活石不是成品，只是建材，每一块活石都要对准房角石。活石不是单独存在，而是要放进神整体的工程中，被建造联络。保罗在以弗所书里说，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活石不是天然形成的，而是因为连结于基督而成为活石。活石也必须接受雕刻，并顺服神安放他的位置。这样，活石与房角石共同构成灵宫，成为永生神居住的所在。神建造教会，就是要向世界说，看哪，这就是我的智慧，我的能力。这样，神的宝座不在旧耶路撒冷，而在新耶路撒冷。灵宫的出现，是要让世界看见神。丰盛的生命不是人的自我能力提升，而基督自己的生命从我们里边活出。我们能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所以要从你是神正在建造的圣殿去理解你所受的苦，并且不要只想到自己，只为自己活，而要想到神的国度，想到我们是基督的身体。身份就决定了生活，让我们因为明白神的旨意，活出这个荣耀的身份，活在神充满智慧的蓝图里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求主圣灵充满我。

请我们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不是靠加入教会成为神国的子民，而靠着悔改信福音与你联合，因为在你里面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父神面前。教会是你在世间的居所，是在你治理下的圣殿灵宫。教会真正的荣耀不在教会本身，不在人数多少，而在于你。没有你就剩下组织，但教会从来不是人的组织，而是神的工作。你所定的教会生活是彼此撑托，彼此相爱，彼此建造，彼此守望，彼此服侍。你建造我们是要我们的生命从你的殿中流向世界，你要我们的光照在人前，使天父得荣耀。愿你继续在我们心里动那善功，持续用水借着道洁净我们，使我们可以献给你做个荣耀的教会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。愿神赐福给您。